0: 的人，你的人，
1: 这个人必须要他的 service headquarters or truck source.
0: 231, our service, selling the headquarters.

在管的人房正去南京大概大概我甚至没有没有我直接听起来发育了就好好好但是我觉得这个意思的话说我接着玩很长另外一个年纪